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痛苦圣母站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在教宗梁十四世庆祝71岁生日之际，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贺函中说：“世人怀着希望注视着您的殉道。”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宽恕至关重要。教宗为在911恐怖袭击中失去生命的人祈祷。教宗将访问法国梅斯，边境城市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教宗梁十四世于9月14日庆祝他的71岁生日，祝贺的讯息从世界各地涌入梵蒂冈，其中一个便是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贺函，他代表全体意大利人表达了诚挚的情感。意大利总统在贺函中承认，我们正处于复杂又不安的历史关头，即使还没动用武器，但威胁要动用武器的情况重新占了上风。与此同时，对规则的蔑视、日渐加剧的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的众多灾难性后果，都是许多无辜者受苦的原因。此外，新的科技导致早已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差距越来越大。面对如此进退两难和不确定性，世界各地的男女怀着希望注视着教宗梁十四世的殉道。教宗不知疲倦地敦促各民族、各国家负起责任，接受人的限度和脆弱。马塔雷拉总统指出，正是在道德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建设中，必要的前提是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并以对话和包容为首要价值。这一切不仅有助于避免人类再次陷入过去悲惨且致命的错误，而且能帮助人们建设善，将权力化为服务，秉持正义，开启真诚修和与真正和平的进程，促进资源的平等使用和对地球的照料。教宗梁十四世9月13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醒思了无限的宽恕。教宗说，在当天的福音中，耶稣告诉伯多禄要宽恕直到70个7次，也就是超越一切限度。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宽恕的比喻，一个被主人赦免了庞大债务的仆人，在面对他的同伴时，并没有体现出同样的怜悯，最终他得到惩罚。教宗指出，耶稣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恩典和宽恕是我们生命的基础，一切都是出于天主纯然的爱而赐予我们的。正如我们每天所证实的，白白的施予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泉源，也是我们共处的最好准则。宽恕是必不可少的，若没有宽恕，就无法在平安中生活，在内心和人们之间迟早会出现冲突、指责、怨恨、报复，这些会破坏关系、分裂家庭、引发战争。教宗强调，只有宽恕能带来自由和光明，即便人类在物质和道德上的匮乏， 曾经使得前途阴暗和道路不明也不例外。关于宽恕的经验，圣伯多禄在他的一生中多次体验到，尤其是在耶稣受难时，他否认耶稣后，他在湖边与复活的耶稣相遇。耶稣问伯多禄，你爱我吗？然后耶稣邀请伯多禄跟随他。教宗说，这些就如最初他们第一次遇见的那天一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正是这份忘却和治愈的爱，对宗徒中首位而言，将标志着他使命的坚定。最后，教宗敦促信众恳求童真玛利亚慈悲之母，愿圣母帮助我们始终宽恕，即使难以迈出第一步也要宽恕，并要勇敢和坚持不懈地传播爱的宁静和治愈之光，他战胜仇恨，平息一切怨恨。两天前，在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满25周年，教宗里昂十四世9月13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用英语向信众如此表示：当时将近有3000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州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数百人因911相关疾病而失去性命。教宗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发表讲话，再次为失去生命的人以及那些持续为那悲惨一天而背负伤痛的人祈祷。教宗也表示，在冲突和暴力折磨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的时候，我邀请每个人祈求上主向世界赐予他的和平之恩。接着，教宗用意大利语指出，25年前的悲惨事件催促我们更新和平的承诺，首先便是借着我们托付于童真玛利亚转求的祈祷。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9月25日至28日访问法国，他此行的最后一天要到访该国东部梅斯，该城市离德国边境不是很远，这里一度是德法两国相争之地，现今成了两国人民的友谊桥梁。在被战争撕裂的当今世界中，梅斯也是希望的标记。正是在这边境区域，梅斯教区巴洛总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教宗的访问。巴洛总主教表示，当他得知梅斯是教宗这次访问中的一站时，他为当地居民感到喜乐和一丝的自豪。他说，这片土地经历了3次战争，包括2次世界大战和2次兼并。今天它展现出的是一个相遇和友爱的地方，昔日的仇敌现今成了朋友，携手合作而非彼此对抗。边境不再是分割的地方，而是相遇的场所。这里与德国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这是强有力的讯息。普雷沃斯特教宗从牧职之初就坚持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因此巴洛总主教表示，在迎接这位教宗的筹备过程中，梅斯人民已经感受到教宗在鼓励他们继续推进二战后的 多年努力，也就是成为享有和平的人和缔造和平的人。接着，巴洛总主教谈到当地如何筹备教宗的来访。他说，这是全动员，我们需要大约1000名志愿者，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人们渴望参与其中，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基督信仰其他派别的信徒对教宗的访问感到高兴和荣幸。人们对这次访问的参与确实感受得到。总主教表示，与此同时，也有安全和筹办的问题需要解决。梅斯是一个拥有14万居民的小城市，如果算上大都会地区，总共也才25万人。我们无法提供极大的场所，因此需要妥善的组织，才能让人们充分参与且沿途聚集。巴洛总主教说，我们邀请人们来问候教宗，他的临在将是一个独特且鼓舞人心的盛事。另外，巴洛总主教也提到他所在教区的情况，尤其是慕道者人数在不断增长。他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4年前，我来到这个教区时，有60名慕道者，第二年增加到80名，去年则到了200名。我们感受到，当我们接近人们时，会触碰到今天触动他们的深刻醒思，比如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有许多年龄顶多25岁至30岁的青年告诉我，他们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巴洛总主教指出，这个世代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宗教层面，他们渴望得到陪伴，需要尊重他们的这个需求，需要与他们同行。就如方济各教宗所说的，年轻人非常在意对他们所说的一切，以及对他们个人旅程的尊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伤痛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什么是人心底渴求的幸福美好生活，然后探讨伤痛与幸福生活，最后探讨伤痛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福是指幸福、富贵、健康和一切吉祥顺利的事情，代表着美好的生活与好运气。古书《尚书》中提到人生最大的五种福气，那就是长寿、生命长久、富贵、钱财丰富且地位尊贵、康宁、身体健康且心灵安宁、好德、品德良好、心地仁慈和善终，平稳安详地走完一生。因此，人人所热爱、向往及追求的理想生活，就是都能拥有情爱、名利、权势、地位、钱财等等。然而，在具体实际生活中，可以发生人人无法预知、突如其来的变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祸的意思是灾难、害处、罪过，它是一个与福相对的概念，也指一切带来痛苦、损失或危险的不幸事情。而理想的情爱、名利、权势、地位、钱财等相对的减少了，起了变化，甚至没了。这句最早见于元代的话，道尽了世事无常，道尽这些人们所热爱及追求的情爱、名利、权势、地位、钱财，没有一样能逃离无常的侵蚀。当人要面对世事无常的变化，会感到重大失落。感到失落后所产生的强烈不同程度的痛苦与悲伤或伤痛。
1: 在心理学中，悲伤是指经历重大失落后所产生的强烈不同程度的痛苦，并会从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影响一个人。伤痛是对失去的自然反应，它是当你失去所爱之人或事物，例如财富、地位、名誉、人际关系时所感受到的情感痛苦。失去的痛苦通常会让人难以承受，并可能会经历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情绪，从震惊或愤怒到难以置信、内疚和深深的悲伤。经历过重大损失的人，可能会反复思考失去的人或物，感到不真实，坚信自己应对损失负有责任，感到绝望无助，甚至认为自己是坏人，并且无法集中注意力。常见的伤痛来源可以是至亲去世、宠物离世、离婚或分手，或是一段人际关系的结束、健康状况的恶化、失业或改换职业、经济不稳定、流产、退休、梦想破灭、亲人患重病、失去友谊、经历创伤后失去了安全感、出售了房产或迁移原居地、学校、工作等。在实际的环境中，相信很多人都有以上列出清单的经验。我们举几个例子。轻如发现佩戴在颈上的项链不知道什么时候脱落了、不见了，那只是一条不值钱的银项链，但为轻如来说，那是一位好朋友很多年前给他的纪念礼物。而那位朋友却移民他国多年， 同时也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秦如对这损失感到很懊恼，情绪很受影响，好几天都在责怪自己粗心大意。我们再看月娥，月娥哭得很厉害，因为陪伴了她14年的爱犬狗狗终于年老死了。狗狗2个月时就被月娥抱回家，狗狗可是月娥的父母给月娥14岁生日时的礼物。月娥悉心照顾狗狗，甚至是月娥成立新家庭时的成员。如今狗狗走了，月娥感到她的心好像被掏空了一样的伤痛。我们再看建业，建业被招到人事部，被通知因公司经营低落需要裁减员工，加上他的工作表现和业绩欠佳，因此被辞退了。建业接到通知时，好像有一块冰掉到了他的心。失业意味着他生活的经济将会受到影响，被辞退是对于他的工作能力否定看低。那时他感到很想找一个地方让他自己大哭一场，然而他只能挺着腰吞下那份失败的伤痛。我们再看彼得和艾娟，他们经过多年的交往才结婚，新家庭开始时关系甜蜜，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几年后两人发现有很大的困难，彼此难以适应。经过多次婚姻辅导的努力，最终是双方都同意结束婚姻关系。然而分开结束关系看来是很理性的处理，可是在两人的内心都留下了不能磨灭的伤痛。我们再看一位富豪，他把所有的家产变卖了，为了投资一个他认为可以得到丰厚利润的投资项目。开始时利润是如他预期的得意，可是有一天与他合股的友人一点预兆也没有卷走了所有的资金失踪了。富豪的财产可说是一夜清零，也同时欠下了很大数目的负债。他感到巨大的伤痛，甚至想过用自杀方式来逃避。太阳底下没心事，以上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与情爱、名利、权势、地位、钱财有关，无法预知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人人都会遇上的。当遇上那些使人感到失望、受伤、失落、理想破裂后所产生的强烈感受过程，就是今天我们探讨的伤痛、悲伤或哀伤。首先阐明伤痛的根源，伤痛的英文 grief 的字根源自拉丁文 gravis 沉重、重量。到了13世纪，英文grief 的界定开始是用来描述形体上的痛苦和承受的困境，翻译为中文是 grief 可以是悲伤、伤痛、哀伤、哀悼。在心理学范畴认为，伤痛可以影响人的情绪、认知和行为，使人可能会反复思考失去的人或物，感到不真实，坚信自己对损失负有个人责任，感到无助或绝望，甚至认为自己是坏人，无法在日常生活、工作上集中注意力。如果不处理伤痛，只是自然的疗愈过程停滞不前，让伤痛持续延长，渐渐成了不健康的悲伤，引发愤怒、内疚和疲惫等负面情绪。因此 长时间拖延的悲伤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个人的性格与身份的认同。生活上的幸福、富贵、健康和一切吉祥、顺心顺意是人人都愿意拥有的。然而，灾祸、损失、意外、衰老、疾病、死亡也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需要了解伤痛的真相，再而强化如何面对处理的能力，把这无可避免的伤痛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悲伤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什么是人心底渴求的幸福美好生活，然后探讨了伤痛与幸福生活，最后探讨了什么是伤痛。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悲伤第二部分。

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痛苦圣母站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在教宗梁十四世庆祝71岁生日之际，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贺函中说，世人怀着希望注视着您的殉道。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宽恕至关重要。教宗为在911恐怖袭击中失去生命的人祈祷。教宗将访问法国梅斯边境城市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教宗梁十四世于9月14日庆祝他的71岁生日，祝贺的讯息从世界各地涌入梵蒂冈，其中一个便是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贺函，他代表全体意大利人表达了诚挚的情感。意大利总统在贺函中承认，我们正处于复杂又不安的历史关头，即使还没动用武器，但威胁要动用武器的情况重新占了上风。与此同时，对规则的蔑视、日渐加剧的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的众多灾难性后果，都是许多无辜者受苦的原因。此外，新的科技导致早已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差距越来越大。面对如此进退两难和不确定性，世界各地的男女怀着希望注视着教宗梁十四世的殉道。教宗不知疲倦地敦促各民族、各国家负起责任，接受人的限度和脆弱。马塔雷拉总统指出，正是在道德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建设中，必要的前提是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并以对话和包容为首要价值。这一切不仅有助于避免人类再次陷入过去悲惨且致命的错误，而且能帮助人们建设善，将权力化为服务，秉持正义，开启真诚修和与真正和平的进程，促进资源的平等使用和对地球的照料。教宗梁十四世9月13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醒思了无限的宽恕。教宗说，在当天的福音中，耶稣告诉伯多禄要宽恕直到70个7次，也就是超越一切限度。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宽恕的比喻，一个被主人赦免了庞大债务的仆人，在面对他的同伴时，并没有体现出同样的怜悯，最终他得到惩罚。教宗指出，耶稣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恩典和宽恕是我们生命的基础，一切都是出于天主纯然的爱而赐予我们的。正如我们每天所证实的，白白的施予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泉源，也是我们共处的最好准则。宽恕是必不可少的，若没有宽恕，就无法在平安中生活，在内心和人们之间迟早会出现冲突、指责、怨恨、报复，这些会破坏关系、分裂家庭、引发战争。教宗强调，只有宽恕能带来自由和光明，即便人类在物质和道德上的匮乏， 曾经使得前途阴暗和道路不明也不例外。关于宽恕的经验，圣伯多禄在他的一生中多次体验到，尤其是在耶稣受难时，他否认耶稣后，他在湖边与复活的耶稣相遇。耶稣问伯多禄：“你爱我吗？”然后耶稣邀请伯多禄跟随他。教宗说，这些就如最初他每第一次遇见的那天一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正是这份忘却和治愈的爱，对宗徒中首位而言，将标志着他使命的坚定。最后，教宗敦促信众恳求童真玛利亚慈悲之母，愿圣母帮助我们始终宽恕，即使难以迈出第一步也要宽恕，并要勇敢和坚持不懈地传播爱的宁静和治愈之光，它战胜仇恨，平息一切怨恨。两天前，在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满25周年，教宗里昂十四世9月13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用英语向信众如此表示：当时将近有3000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州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数百人因911相关疾病而失去性命。教宗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发表讲话，再次为失去生命的人以及那些持续为那悲惨一天而背负伤痛的人祈祷。教宗也表示，在冲突和暴力折磨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的时候，我邀请每个人祈求上主向世界赐予他的和平之恩。接着，教宗用意大利语指出，25年前的悲惨事件催促我们更新和平的承诺。首先，便是借着我们托付于童真玛利亚转求的祈祷。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9月25日至28日访问法国，他此行的最后一天要到访该国东部梅斯，该城市离德国边境不是很远，这里一度是德法两国相争之地，现今成了两国人民的友谊桥梁。在被战争撕裂的当今世界中，梅斯也是希望的标记。正是在这边境区域，梅斯教区巴洛总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教宗的访问。巴洛总主教表示，当他得知梅斯是教宗这次访问中的一站时，他为当地居民感到喜乐和一丝的自豪。他说，这片土地经历了3次战争，包括2次世界大战和2次兼并。今天它展现出的是一个相遇和友爱的地方。昔日的仇敌现今成了朋友，携手合作而非彼此对抗。边境不再是分割的地方，而是相遇的场所。这里与德国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这是强有力的讯息。普雷沃斯特教宗从牧职之初就坚持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因此巴洛总主教表示，在迎接这位教宗的筹备过程中，梅斯人民已经感受到教宗在鼓励他们继续推进二战后的多年努力。 也就是成为享有和平的人和缔造和平的人。接着，巴洛总主教谈到当地如何筹备教宗的来访。他说，这是全动员，我们需要大约1000名志愿者，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人们渴望参与其中，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基督信仰其他派别的信徒对教宗的访问感到高兴和荣幸。人们对这次访问的参与确实感受得到。总主教表示，与此同时，也有安全和筹办的问题需要解决。梅斯是一个拥有14万居民的小城市，如果算上大都会地区，总共也才25万人。我们无法提供极大的场所，因此需要妥善的组织，才能让人们充分参与且沿途聚集。巴洛总主教说，我们邀请人们来问候教宗，他的临在将是一个独特且鼓舞人心的盛事。另外，巴洛总主教也提到他所在教区的情况，尤其是慕道者人数在不断增长。他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4年前，我来到这个教区时，有60名慕道者，第二年增加到80名，去年则到了200名。我没感受到，当我们接近人们时，会触碰到今天触动他们的深刻醒思，比如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有许多年龄顶多25岁至30岁的青年告诉我，他们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巴洛总主教指出，这个世代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宗教层面，他们渴望得到陪伴，需要尊重他们的这个需求，需要与他们同行。就如方济各教宗所说的，年轻人非常在意对他们所说的一切，以及对他们个人旅程的尊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伤痛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什么是人心底渴求的幸福美好生活，然后探讨伤痛与幸福生活，最后探讨伤痛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福是指幸福、富贵、健康和一切吉祥顺利的事情，代表着美好的生活与好运气。古书《尚书》中提到人生最大的五种福气，那就是长寿、生命长久、富贵、钱财丰富且地位尊贵、康宁、身体健康且心灵安宁、好德、品德良好、心地仁慈和善终、平稳安详地走完一生。因此，人人所热爱、向往及追求的理想生活，就是都能拥有情爱、名利、权势、地位、钱财等等。然而，在具体实际生活中，可以发生人人无法预知、突如其来的变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祸的意思是灾难、害处、罪过，它是一个与福相对的概念，也指一切带来痛苦、损失或危险的不幸事情。而理想的情爱、名利、权势、地位、钱财等相对的减少了，起了变化，甚至没了。这句最早见于元代的话，道尽了世事无常，道尽这些人们所热爱及追求的情爱、名利、权势、地位、钱财，没有一样能逃离无常的侵蚀。当人要面对世事无常的变化，会感到重大失落。感到失落后所产生的强烈不同程度的痛苦与悲伤或伤痛。
1: 在心理学中，悲伤是指经历重大失落后所产生的强烈不同程度的痛苦，并会从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影响一个人。伤痛是对失去的自然反应，它是当你失去所爱之人或事物，例如财富、地位、名誉、人际关系时所感受到的情感痛苦。失去的痛苦通常会让人难以承受，并可能会经历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情绪，从震惊或愤怒到难以置信、内疚和深深的悲伤。经历过重大损失的人，可能会反复思考失去的人或物，感到不真实，坚信自己应对损失负有责任，感到绝望无助，甚至认为自己是坏人，并且无法集中注意力。常见的伤痛来源可以是至亲去世、宠物离世、离婚或分手，或是一段人际关系的结束，健康状况的恶化，失业或改换职业，经济不稳定，流产、退休、梦想破灭、亲人患重病、失去友谊、经历创伤后失去了安全感、出售了房产或迁移原居地、学校、工作等。在实际的环境中，相信很多人都有以上列出清单的经验。我们举几个例子。轻如发现佩戴在颈上的项链不知道什么时候脱落了，不见了。那只是一条不值钱的银项链，但为轻如来说，那是一位好朋友很多年前给他的纪念礼物。而那位朋友却移民他国多年， 同时也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青茹对这损失感到很懊恼，情绪很受影响，好几天都在责怪自己粗心大意。我们再看月娥，月娥哭得很厉害，因为陪伴了她14年的爱犬狗狗终于年老死了。狗狗2个月时就被月娥抱回家，狗狗可是月娥的父母给月娥14岁生日时的礼物。月娥悉心照顾狗狗，甚至是月娥成立新家庭时的成员。如今狗狗走了，月娥感到她的心好像被掏空了一样的伤痛。我们再看建业，建业被招到人事部，被通知因公司经营低落需要裁减员工，加上他的工作表现和业绩欠佳，因此被辞退了。建业接到通知时，好像有一块冰掉到了他的心。失业意味着他生活的经济将会受到影响，被辞退是对于他的工作能力否定看低。那时他感到很想找一个地方让他自己大哭一场，然而他只能挺着腰吞下那份失败的伤痛。我们再看彼得和艾娟，他们经过多年的交往才结婚，新家庭开始时关系甜蜜，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几年后两人发现有很大的困难，彼此难以适应。经过多次婚姻辅导的努力，最终是双方都同意结束婚姻关系。然而分开结束关系看来是很理性的处理，可是在两人的内心都留下了不能磨灭的伤痛。我们再看一位富豪，他把所有的家产变卖了，为了投资一个他认为可以得到丰厚利润的投资项目。开始时利润是如他预期的得意，可是有一天与他合股的友人一点预兆也没有卷走了所有的资金失踪了。富豪的财产可说是一夜清零，也同时欠下了很大数目的负债。他感到巨大的伤痛，甚至想过用自杀方式来逃避。太阳底下没心事。以上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与情爱、名利、权势、地位、钱财有关，无法预知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人人都会遇上的。当遇上那些使人感到失望、受伤、失落、理想破裂后所产生的强烈感受过程，就是今天我们探讨的伤痛、悲伤或哀伤。首先阐明伤痛的根源，伤痛的英文 grief 的字根源自拉丁文 gravis 沉重、重量。到了13世纪，英文 grief 的界定开始是用来描述形体上的痛苦和承受的困境，翻译为中文是 grief 可以是悲伤、伤痛、哀伤、哀悼。在心理学范畴认为，伤痛可以影响人的情绪、认知和行为，使人可能会反复思考失去的人或物，感到不真实，坚信自己对损失负有个人责任，感到无助或绝望，甚至认为自己是坏人，无法在日常生活、工作上集中注意力。如果不处理伤痛，只是自然的疗愈过程停滞不前，让伤痛持续延长，渐渐成了不健康的悲伤，引发愤怒、内疚和疲惫等负面情绪。因此， 长时间拖延的悲伤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个人的性格与身份的认同。生活上的幸福、富贵、健康和一切吉祥、顺心顺意是人人都愿意拥有的。然而，灾祸、损失、意外、衰老、疾病、死亡也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需要了解伤痛的真相，再而强化如何面对处理的能力，把这无可避免的伤痛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悲伤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什么是人心底渴求的幸福美好生活，然后探讨了伤痛与幸福生活，最后探讨了什么是伤痛。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悲伤第二部分。

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宗座图书馆为展览揭幕，教会古老而新颖的开放态度。切尔尼书记将获颁促进可持续发展教宗梁十四世奖章。叙利亚唯一女性部长追随良师益友达洛蒂奥神父。在为以水为主题的展览揭幕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9月14日首次以教宗的身份来到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并向宗座档案馆和宗座图书馆的职员发表讲话。教宗将宗座图书馆形容成一颗心脏，并阐释了两种相反的律动，即收缩和舒张。当天恰好是教宗71岁生日，他在这里收到了一个生日蛋糕。一想到图书馆，人们会想象它是个宁静祥和的环境。然而，教宗指出，书籍一方面使人平静，另一方面却燃起急切感，滋养研究的渴望和勇气。圣奥斯定便是这律动的象征。阅读了《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圣奥斯定消除疑惑，但渴望不减反增，促使他探索圣经的广度和深度。接着，教宗将他的图书馆形容成一颗心脏，心跳是生命的象征，并有两种相反的律动，收缩和舒张。换句话说，一个是朝着中心的律动，另一个是朝着边缘的律动。谈到收缩，教宗亲勉宗座图书馆持续做个谨慎、安静、尊重和维护的地方。在梵蒂冈城墙内，在几乎有如隐修院的宗座图书馆里，每天都要记得上主的吩咐：如果你必须建设，如果你必须交战，就要先坐下来研究盘算。宗座图书馆的职责在于促进对书籍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数字化以及数字环境所提供的分享。事实上，图书馆不仅是个轻轻松松就能从家里电脑汲取信息的藏书阁，更有关系、交流和思想分享的气氛。正如心脏的舒张，图书馆也向外伸展。当天，教宗与职员的会晤在献给教宗梁十三世的厅堂举行。梁十四世在阐述图书馆的舒张时，提及这位先教宗在文化上的伟大举措，例如向全世界学者开放梵蒂冈档案馆，扩大图书馆的进馆对象，以及把古老的军械库改成阅览室。再者，宗座图书馆的藏书不仅有神学作品，也有文学、哲学、天文、物理、数学、地理、植物学、医学、历史、法律、艺术、经济等学科的著作。包罗万象的书海不只有欧洲和基督信仰的书籍，也有不同宗教背景、从世界各个角落而来的图书。秉持这个风格，宗座图书馆见证了教会在文化方面古老而新颖的开放态度。今天揭幕的系列展览也证实了这点。教宗最后鼓励在场众人忠于过去，忠于未来。
以他们的言语和工具找到新的修和之路。耶稣会士、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荣休部长切尔尼书记荣获促进可持续发展教宗梁十四世奖章。这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奖章由美国天主教维拉诺瓦大学设立，旨在表彰那些关注环境和社会正义的人士。9月14日，在梵蒂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普雷沃斯特教宗的母校，美国拉维诺瓦大学宣布了这项消息。首面奖章将于10月13日在维拉诺瓦大学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由教宗梁十四世亲自授予这位耶稣会士书记。这场国际会议将于10月12日至15日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召开，主题为回应大地与穷人的呼声。维拉诺瓦大学校长奥斯定会会士多诺霍神父解释道，选择这奖章以普雷沃斯特教宗的名字命名，旨在其所体现的价值观，提醒教会穷人和大地的呐喊不能分开。关于将奖章授予切尔尼书记一事，多诺霍神父说，其中一个理由是他所从事的职务，他在数十年的服务、倡导和领导中捍卫最脆弱者的权利，陪伴那些处于边缘的人，且鼓励教会致力于实践社会殉道。在叙利亚过渡政府唯一的女性部长卡巴维特的办公桌上，没有政治人物或家人的照片，却有一张意大利耶稣会士达洛利奥神父的照片。这位神父一生致力于在叙利亚建设跨宗教关系。作为该国唯一基督徒部长的卡巴维特女士日前在罗马开会，并在会议间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称这位耶稣会士是他的良师益友，教导了他对话。对话是叙利亚政府极其关切的议题，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支离破碎，分成为数众多的种族和宗教团体。在这方面，卡巴维特女士迫不及待地强调，今年八月底已经宣布，原本自治的库尔德公民和军事机构现已完成了融入叙利亚的进程。卡巴维特女士称之为过渡政府至今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然而，在后阿萨德时期的叙利亚，种族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容易的。2025年3月，针对叙利亚阿拉维派少数群体的屠杀事件，造成大约1500人死亡。与此同时，路透社的一项调查指出，与政府结盟的势力也参与在杀戮事件里。在该国南部，德鲁兹派民众与贝都因人起了冲突，而所谓伊斯兰国的组织持续对该国东部构成威胁，袭击

0: 民社会的举措局势正在改变。对卡巴维特女士来说，宗教多元是另一个重要议题。叙利亚以逊尼派穆斯林为多数，且有相当可观的少数群体。卡巴维特女士称该国有如不同宗教派别所组成的镶嵌画，并指出叙利亚人民的思想没有派系色彩。在卡巴维特女士的家庭里，有些人是东正教徒，也有些人是天主教徒，还有些人是基督新教的信徒。这位女性部长说，我看到任何教堂都会进去祈祷。她表示，这个对宗教多元的开放态度存在于全国层级。在此背景下，卡巴维特女士指出，在重建国家方面，圣座有可以发挥的作用。日前，圣座驻叙利亚大使科纳总主教向总统呈递到任国书，并与卡巴维特女士举行会晤。卡巴维特女士称科纳总主教非常积极，活力充沛，并宣布，我们正在规划携手展开许多工作。此外，这位部长也说，天主教组织与很多脆弱的人一起工作，与穷人、难民一起工作。当叙利亚需要他们时，他们总是为我们而在那里。在这机会上，卡巴维特女士也提到了达洛利奥神父对她的影响。他将这位意大利神父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达洛利奥神父跟他一样，都坚定拥护宗教交谈，而且公开批评过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革命的最初几年，达洛利奥神父被驱逐离开叙利亚，然后他回到拉卡这座被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从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蒂华神父的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凑，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做神修指导。多年来，有一些年轻人一直来找他做神修指导，然而施蒂华神父从未一下就要求他们考虑加入天主的事业，他会引导他们加入圣职或修会生活。施蒂华神父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地拥有天主的临在，将祈祷视为与天主简单而亲切的对话，不仅在特殊的情况下做课祭，而且课祭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施蒂华神父在他的学生们进入修院前，对他的学生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你可以离开了，圣神正在引领着你前进。施利华神父也引导许多其他的人走向婚姻圣召，帮助他们看到婚姻是基督徒的圣召，天主召叫他们走上婚姻圣召的道路。关于婚姻的圣召，他会告诉他们说，在教会的圣传中，一直把主耶稣亲自参与加纳婚宴之举视作天主赋予婚姻价值的证据。亚历山大的圣西里录写道，我们的救世主亲赴婚宴，是为了祝圣人类生命的起源。婚姻是一件圣事，这圣事使两个人合为一体。神学用惊人的笔法来表达这一事实，向我们教导说，夫妻的身体乃是婚姻圣事的物质，无助圣化并降服夫妻相互之间的爱情。它预示的不仅是灵魂的结合，而且是肉体的结合。任何基督徒无论是否奉召过婚姻生活，都没有权利低估婚姻的价值。天主创造我们并赋予我们智慧，这智慧犹如天主上至的一点火花，因此使我们能认知，同时还赋予我们自由意志，使我们能爱。天主又在我们的身体内配置了生殖能力，他要用爱把新的人类带入世界，以扩大教会的奥体。由此看来，婚姻是天主的恩赐，是为带来生命，致使爱情获得丰饶繁衍的恩赐。施利华神父告诉已婚夫妇们，什么是令天主喜悦的事，就是他们应该彼此非常相爱。他这样说道，基督徒的夫妻之间的爱就像好酒一样越陈越香，你们的爱比世界上最好的酒重要得多，这是天主希望赐予你们的璀璨宝物，要小心地珍藏。施利华神父越发致力于教导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天主，他以各种方式进行着，他单独的与人交谈，教导课程，带退信，他善用一切的机会讲道，给人们写信，听告诫，帮助个人的神修指导。他还继续的到医院照顾病人和临终者。在完成这些所有任务的同时，他仍然需要时间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每天都承担着惊人的工作量和使徒工作。令他身边的人吃惊的是，他做了这么多的事，却似乎从未显得匆忙过。在那些日子里，认识他的人相信他的秘密就是祈祷，就是与天主直接的对话。施利华神父在一整天孜孜不倦的工作中，一直过着默观的生活，这被他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当他在街上步行到城市的各个地方，并到病人的家里和医院探望时，他总是在走路时带着敬礼圣母的玫瑰念珠，以他的方式祈祷着。他每天都设法念完玫瑰经的十五端奥迹。然而在圣职界内，有一些人强烈地反对施利华神父的所作所为，他教导婚姻是一种圣召，引起了教会某些阶层的批评，因为圣召一词在当时只是针对圣职或修会生活的召唤。有人认为
士利华神父告诉人们，他们有婚姻的圣召，而贬低了真正的圣召，也就是圣职或修会生活的圣召。在当时，圣召的定义仅限于此，没有别的。有些人抱怨说，告诉一般的男女，他们可以成为圣人，并且应该在日常工作和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努力成为圣人，这是愚蠢的。在他们看来，这是无稽之谈。更多的极端分子认为，施利华神父这样教导就是一个口出狂言的狂人。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这些教导是异端邪说。有关歪曲和捏造 DYA 学院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施利华神父所教导内容的报道，随后开始传递开来了。在1934年5月28日星期一，施利华神父收到了教区秘书处的通知，要求他向副主教莫让蒙席报告。施利华神父经常向副主教报告他正在做的一切，并一直请求副主教允许他从事的任何事情，例如在城市中最贫困地区开设药理班。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有人向副主教提出了严重的控诉或是反对。第二天，施利华神父与副主教会面了。施利华神父对于他被立即传唤的会议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显然的，副主教不仅赞同他的所作所为，而且要求他为大学生制定一个宗教研究计划，实际上是在降服他，并鼓励他做更多的事情。

施礼华神父能够完成这么多项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生活很有秩序，遵守生活计划，以及准时执行他的日常时间表。尽管他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人，但是他每天都在努力地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有秩序，并善用每一分钟。他会建议自己的成员们说道，假如你没有生活的规划，那你绝不会有秩序。而且他也写道，你告诉我说，一个人受到生活计划或时间表的约束，那是多么的单调啊。而我回答你说，你感到单调，因为你缺乏对天主的爱。他深信，为了爱天主而准时地做好每一件事。如果你不定时起床，你就永远不会实现你的生活计划。假如你有秩序，你的时间就会增多，你因此更能光荣天主，为服务他而做更多的工作。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会如何在这种明显的混乱中建立自己的秩序。学生瑞卡多·富南德斯仍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施利华神父来到 DYA 学院时，他看起来是多么的疲惫。瑞卡多回忆道，我很伤心看到施利华神父如此疲惫，但是不知为何，他总是会振作起来去关怀每一个人。他总是带着吸引人的微笑，并洋溢着幽默感。他让那些在自己身边的人生活得如此愉快。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